你的不爱用啊用嘛不爱用啊有的不嘛不嘛啊呀他啥里啊他是不嘛啊呀他啥你的这个把火好大他啥屋里有的发誓不嘛啊呀啥啊里哦。

来呀你们老哥的包是那个那地位哦老地牌这黑麦这里有没那个婆那里哦我个比那车位的一个里里个这没多没日没干没嘞哈里多沙比哦鸟哈皮皮哦不家

妈就拢伊染着买骨的斑，伊变骨神，都讲伊就话变啊，拢个啥斑神哈，掉骨太骨，本无专门无都还一半夜进买电台，做他无电台，叫提蹦出半夜，一专门无啊，都休伊啊两天无电台叫，瞬间又要停开，原来我来，快原来定也无恙哦，请坐。翻身啊，快快到喽！大剑飞过喽，出山哦喽！为飞身追春，开喽！飞春那苗喽，干春喽！到年轻的有酒的天后呢回来进入了朝尊加班了快乐进入的朝尊啊上路啊年哦买牛酱做饭哦脏哦手腕的羊心啊他就走了梦了了劲太过了哦香哦杨树为他定引诱楼切树楼天云过楼酒夜飞向街造反呢见楼坐在朝闻伪装了哦前路

天哦先放回哦关哦并复的人给那尊讨年过了今年张天都有不保早发那么几年奈我发那片坐在那片旁哦前哦坐在那早啊那旁前哎哟放路电路台在走你喏放路有年那电台就喽一带我没有准电路放路前路准确没了经太久呢过哦也装了前路走都是哦背哦太没有被准确那往前哎喽了过哦太哦就都听哦问哦现在被中进啊电台呢就我咯共大咯一怒进很快咯哦羡慕小女人的当生啊东平走路东一浪路满年路秋当时当流啊春秋秀先快到尊拜满哦秋天长的江边啊呀呀就喽得受我尊路家拜丢哦黑哦做一位表达那双眼呀君哦快好起哦命贵心哦变哦尽头总做了过呢得喽关照跑丹这些哦就接头洛阳啊跑丹呀得喽把刀喽就为快行的喽标发现您今天的呢用了动物一双击我就会无限了

上路你在外面靠着小年我能在梦都愿心不老走你在外面靠的宽阔年心能两个男两有路不羡慕病路一张的今天那年张也某路情路云文水路喷夸我改我本庄里总买着安全到了羡慕当买水哦用夸哦牛安家里为帮啊翻过呢回了就当翻白喽，他们哦，进了。

听台湾的歌中看呀，听龙转我前那边龙呀南哦关哦，这边的土运不透呀，过哦。多吉诺庄哦天都有哦安哦三座的不安就为两方面

把放陀螺进入看大卫的布啊年嘛年转哦就定发修罗庄严哦道那藏的就莫那样多年就罗就带庄心罗也藏哦不无只有你心结他就念过心头不难是跟那我就那别别上冲啊不娘啊我罗金鹅装哦天这贪哦哦啊奴马到贪贪哦天天呀哇咯就有咯买哦天这银哦走诸位父亲啊父娘比我并在庄户中庄周天路并从没干啊对叫杨有天路中再来哦就见谁呗都有那套天呀过哦哦都有买哦天雷鸣哦天哦金班呗杨不安啊

0: 他们就龙一眼就没过的崩一片鬼心都空一周啊别人龙个山崩真哈叫过太过不摸着面摸都还也不也进买电台都谈不电台就提崩出不也也着面摸都休也能进不电台就
1: 春天又要天开烟路心中放生啊我快到了大殿就跪了出沙楼为飞身吹春开了春那么有了干春哦到年轻没有酒没等会呢

放天哦仙，放回哦半哦，并复为人间那尊讨呢，过了今日庄前都有。不保早发那么几年奈我发那边坐在那边不让我见我坐在那早我那不让见哎哟放路电路台这都你喏放路有年那电台就喽一带我没有准电路管我电路准确的了经太久呢过我也装了前路走都是我被我太没有被准确那往前哎喽了过哦太哦就都听哦问哦现在被总经啊电台呢就我咯共大咯一路经很快咯哦羡慕小女儿呗。

上路你让你给你靠的修炼我能在梦都愿听不了走你让你给你靠的宽阔呢心路两个男两有路不羡路病路一张的今天那一张的某路情路云文水路喷花路改路本庄里总买着安全到了羡慕当买水哦用花哦牛安家的为不让啊翻

说好的球胎的路线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下奥扎杨山族被下桃是和紫顶祖赵顶杨长路被下桃是和高香顶祖高义顶唱等到山 AM 给一千包布香蕉蕉 kHz 到挪梦要被

地主，真的那冷面冷的啊，哇的那这个这个人哪能无法一见到，给那地冷度家生到冷面冷的冷度家的冷人大了，这干个哎莫大莫热大到菜肚了，鸡胸了不本靠本高，我家大脑鸡肚还真切苦瓜都错到干月的冷度你来鸡肚家龙人大了，这干的哎莫大菜大了几下了生意能度假几下整天苦夸都错早给我。我家大脑也比度你能生大了，错个夸也莫大莫。

小伙伴，我和那俩热吃的面，咋不和热汤哎？咋不和热面？肉皮下搁咱和热面头。搿热面嘛，得像每年小伙伴，啊我热吃不和热吃皮啊。俺们啥也问题也啥，热锅啊，说和别不生哎。俺可还是几层啊？说十年个年。啊我李叔娘嘛，生活里边啊，家许许干哎，爱提爹，每年爹嘛也。见许偷偷的嘛，感觉也割菜，阿里边个割菜，割菜他妈也不是我小伙子呀，晚盘阿提，就国体国家说我们也个安排苏州，来安排苏州，反正我们人个，听割菜他妈也不是我小伙子，阿我照片，没心思介绍花为啥，阿提小大哥，个阿我我们大郎爷第二个人个，叫我们人一笔下的，阿我咱们也没这个人个，一些年一笔和下，落差我们和伢的，咱们个阿提讲。就是那次票嘛，这公安班的我小伙伴，我一记过嘛打来了。那天呢，阿婆拿我提米瓦，拿抓，拿包抓。现在我小伙伴，我不管我半年那他拿出过手机和人班的我，阿个是比过，哎，我们和他比也不一样哎。现在他妈的小黑去是哪？现在去哪？现在过什么啊？过的喜欢那次乐我，提那车，阿个嘛和咋个当啊？说的白哎。啊说的要个菜的他们和的干小伙伴他们那次爱他们也小伙伴和啊我李叔娘可没咋去那是被我妈咋的嘛祝贺们啊特别别们也说必要祝你到这咋过手状都咋难过嘛啊说家许干爱啊我一记我们带了你得到被家许提醒我啊这么那次去表啊说的办爱个小伙伴和没得说我们家啊说我们去干家啊咋十年爱啊喊我们家支持喊我们家啊得比婚姻小伙伴，他妈的，小伙伴们老说，小伙伴，做不白们伢老说这过后伢老说们伢嘛不白个伢嘛比伢嘛生哎，老说不白伢嘛和哦，老说白我，特别别我老说秘书伢哦，老说什么伢，然后咱也需要发了，因为一直没白过后发了白哎，得个，俺们的是小伙伴，老说秘书叫过伢，老说说个怎么白嘛，说怎么啊？特别别没得干哎，嘛我兄弟都要哦，特别嘛，老说那武器器哎，老说体面特别的提高，你提你跟你自己那国里面钓到去，一批批钓个到六个到去，五个到去，啊都提吃和我们个在那边哎，这边忙啊，阿小妹呀，所以秘书说我们呀发了个哎，阿小妹呀说你要听你的梦，要听你的意见，啊你一给人家五个毛子做，一米嘛一出去的。木木那咋的？咋一什么当？咋上了每年？这些年一上讲每年发粮啊，阿里边个，说不定不行也不会，也不个。那说什么样每年小伙伴？做法不一样，说不定人家格拉提姆，阿里边个格拉提姆。啊，我李叔爷那说不个，那说什么个做法不一样？我李叔我很猛哎，小伙伴，我不咋感觉哎。啊，我李叔我们阿里嘛那说不每年喝朋友带了鱼哎，阿里讲，啊，我李叔我伢里边阿妈你怎么看我每年对我们这些？你送我的当年这个哈巴送我们鱼娘哎，俺老说的嘛，我们个天天嘛，伢的干小伙伴的说，就你鱼也不抓，我的我也有朋友的嘛，这个的比个，老说的嘛，阿婆在家鱼家边块阿婆嘛，生意朋友的嘛的说抓，阿婆伢在庙我操，我怕个咋么办哎，那只得咋么办，花六咋么办，得别别妹子哭着，那这个多咋差不个多咋的也说抓，就我说别么啊，我觉得和阿去胡克老说的嘛样哎。做法别伢，阿拉立体怎么和老说么子别伢，这个怎么不没去当哎？对嘛，我别伢小伙伴的讲，老说他妈一鱼也过抓别么哎，一不有他妈伢调动。老说夏天嘛，我别伢哎，老说一多他妈老红讲，你们拿他妈来去改当啊？哎，是呢，我一洗澡啊，阿我拿出一洗着嘛，我们一吃着嘛，一裤裤当哎，一洗澡过嘛，我一掏我一没地了嘛，血地了，阿我们来去个吃啊个了，吃都要俺这边哎，哎，现在嘛在小我别伢，我阿我一洗，阿说我别嘛听一洗洗哎，一洗澡我一个包当的那个腊肉，阿他妈我吃很不是来对当啊，说的白哎，他妈在小一吃了后哎，一吃 cholesterol， 阿他妈来去改了，阿他妈一。自然啊，是你呀 ，glycerin， 阿他妈和乳酸了，是你换单东西，阿我特别别忘了做事换单，我嘛我们呀，你嘛他妈，一时那个被抢啊，阿他我真换单便宜，阿他妈你改，阿他妈乳酸啊，阿是别就嘛老说的嘛，可咱们老说些的嘛，你改我们呀，一时他妈日上，一记了日上我们呀，阿我你嘛他妈和的根本话，一听我们呀，一那么皮，哎，阿我是一时日了，阿他妈日上不抢哎，一时走啊，我一拖的我小伙伴比划哎，阿我。
我也咋地咋装备呀？你可以没怕地里工备呀？哎呀，哎，他妈几苦和一个都一样嘛，每年单子都一样啊！啊，小朋友可吃那些哎，也得我准一堆么的。啊，我是咋个听我哎？就哎呀，拖过去咋个没一口话？县里让我们呀，啊呀，面都要和面一个啥啥的都一样啊！啊，你不爱都一样啊！啊，他妈不就准你老少他妈一下提干哎？哎，是你哪来干嘛哎？小伙不？没人他妈来去干的了？该天的嘛，老少他妈一苦啊，每年三提子装么哎？啊，他妈没人他妈来干的啊？三他妈我们一米奈多三米。阿里帮哎，阿成提子嘛，我们也说不提啥子过一面，说提什么大忙哎，阿他妈们也马来他妈一拿俩改大了改大了，晓得帮哎，小伙伙，他妈和说别不行，马来他妈和人娃子不是干当啊，小伙伙不过的话哎，别话老耍他妈咋个啊，一些老耍些娃子不是干么了别，我娃子不是嘛呗，你把你子活咋个个不行，阿不过的马来么中哎。你看阿富汗的人物我也没理解那些我他咋个哎而且你上次提这么一般小伙伴这么跟你们啥说是你对你我们也个老说这么苦啊给呀把他一部门我尊严是你弗朗哎哎关键哎干没哎帮哎哎提这么我们呀小伙伴说别把这样车外来也车来这么来和你洗澡了我说老说这么一下嘛他们让我们呀，阿福朋友过年时候呢，后来嘛，他说我们呀，提前玩拉的嘛，等等哎，阿福来出国的，我们呀玩拉的嘛装，阿福来玩拉的嘛，反正的我们呀，的我们呀一喝哎，吃多啊，阿们新年过的过年哇，阿里的自个你女啊，吃拉进的，阿他们来洗拉的，要是老说洗啊，他们哎，小伙不？哎，新年的嘛，他说我们呀，阿福下嘛这个我们呀，下河里嘛这个哎，阿说嘛，每年一干嘛干嘛，阿们啥一下河里嘛，我们两个比划，阿福下哈咋的是我嘛？比如说阿父那部皮纳那部龙哎哎新年我过的时候呢我一那么单个嘛面料安天头一下改呼呼你的话下改了哎新年特别别忙我们那个阿父过的话这部都是来爱国红国嘛过日面上了阿这么和改单啊所以啊特别哎老说这么一下阿这么我们呀阿那么意思啦阿那么意思啦别么呀阿父别过嘛当啊是不是这个我们面是木么的阿父咋个花个大嘛我过的苦啊阿他妈我摸嘛大嘛阿他妈阿我鱼嘛抓嘛他妈一尺度啊鱼嘛的一杆啊阿他帮哎阿他妈不都做么样了说阿他妈和你啊做牌牌你啊一把油别么样别顾嘛东哎阿咪阿抓阿他妈也了说小伙伙一米一松哎哎发了别人嘛咋嘛他赢哎了说你啊别干你嘛天我小伙伙我说别嘛天阿我怎么啊那你了说的嘛我们也发了两个阿我咋没有啊发了啊不要啊他对你我我咋个那次票我对你啊我到我做你啊第年咋抓第年里哎那说的嘛一米一说我们家别没得过哎的话那次提个那次个啊咱不别人没说我和哎呀我咋懂我们家我提个他自个哎那说的嘛和你别人我啊我个那次面个和你啊我配合嘛去了这次别没人我咋和我也读过嘛咋对我和对别人啊我咋对应我们家小伙伙我也听我说带一个说长我每年那次的个他个哎，也拿的个嘛，那次个那么被我每年的个他个，嗯，改天买别了，说这个拿来比我们个小伙伙，小伙伙，我拿了那次那米的哎，咋个咋米度，咋米嘛太小我每年喜欢那呵呵，那次票嘛，还得比啊，小伙伙这个，啊我太子牛娃们啥，四十六十百么哎，那次票。咋嘛的说咋咋咩嘛的两个，咋嘛的说没那次个票啊？你帮俺那次票嘛？那次啊不，他只拿出事实的嘛？他怎么一旦嘛辞职状？他压根来说啥？他那是说和是你服了嘛？哎，算你服了嘛？他每年四十个嘛人了，可干啥嘛？哎，辞职状嘛？说白些年挺能忙我们年，也默默死了，默默拿不到买一边嘛？而且忙我们年挺能不巧，可干啥嘛？嘛人了？哎，些年他妈的小卖过还都是。他妈的，像我半年的牙没搞死，哎，新年过牙啥哩？哎，听到我半年为的命吃一个毛面啊？哎，你帮哎。